0: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ᱤᱧ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1: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0: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1: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ᱚᱲᱚᱨᱟᱢ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ᱤ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ᱚᱱᱟ ᱫᱚ ᱚᱠᱟᱞᱮᱠᱟ ᱦᱤᱥᱟᱹᱵᱚᱜᱼᱟ? ᱨᱚᱦᱚᱭ ᱯᱚᱨᱮ 90 ᱫᱤᱱ?
1: ᱦᱚᱸ, ᱨᱚᱦᱚᱭ ᱠᱷᱚᱱ
0: ᱤᱭᱟᱹ ᱛᱚᱲᱟ
1: ᱠᱚᱨᱮ
0: ᱠᱷᱚᱡᱟᱜ
1: ᱛᱚᱲ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ᱵᱤᱱ ᱚᱢᱚᱲ ᱫᱷᱟᱹᱨᱤᱡ
0: 90 ᱫᱤᱱ?
1: 90 ᱫᱤᱱ
0: ᱛᱚᱵᱮ ᱢᱟ ᱟᱹᱰᱤ ᱞᱚᱜ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ᱞᱚᱜ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ᱫᱟᱜ ᱵᱟᱭ ᱫᱟᱜᱚ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ᱰᱷᱤᱯᱟᱹ ᱡᱚᱢᱤ, ᱰᱷᱤᱯᱟᱹ ᱡᱚ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ᱱᱠᱟ ᱵᱷᱮᱨᱟᱭᱴᱤ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ᱢᱤᱰᱤᱭᱟᱢ ᱞᱮᱱᱰ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ᱞᱚ ᱞᱮᱱᱰ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ᱚ ᱞᱮᱱᱰ ᱢᱟ ᱟᱵᱚ 150 ᱫᱤᱱ ᱯᱟᱠᱟᱯᱟᱠᱤ 150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ᱯᱩᱡᱟ ᱞᱚᱞᱟᱴ ᱦᱩᱭ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ᱞᱚᱝ ᱰᱤᱭᱩᱨᱮᱥᱚᱱ ᱵᱷᱮᱨᱟᱭᱴᱤ ᱡᱟᱦᱟᱸ ᱠᱤ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ᱫᱟᱜ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ᱚ ᱠᱷᱟᱞᱚ ᱡᱚᱢᱤ ᱛᱚ ᱚᱱᱠᱟᱱ ᱵᱷᱮᱨᱟᱭᱴᱤ ᱦᱚᱸ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ᱰᱤᱭᱟᱢ ᱞᱮᱱᱰ ᱦᱚᱸ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ᱯᱷ ᱞᱮᱱᱰ ᱦᱚᱸ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ᱨᱤᱥᱟᱨᱪ ᱵᱷᱮᱨᱟᱭᱴᱤ ᱦᱟᱱ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ᱦᱩᱲᱩ ᱠᱚ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ᱤᱥᱛᱤ ᱠᱟᱛᱮᱫ ᱫᱚ
1: ᱵᱤᱥᱛᱤ ᱠᱟᱛᱮᱫ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ᱞᱮᱢᱯᱥ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ᱞᱮᱢᱯᱥ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ᱰᱤᱞᱟᱨ ᱦᱚᱸ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ᱨᱮᱡᱤᱥᱴᱟᱨ ᱵᱟᱞᱟ ᱟᱞ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ᱤᱥᱴᱮᱢ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ᱫᱤ ᱱᱤᱛᱚᱜ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ᱢᱚᱧᱡ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ᱥᱟᱱᱟᱭ ᱠᱟᱱᱟ ᱵᱟᱠᱷᱟᱱ ᱚᱥᱚᱫᱚ ᱯᱮᱥᱴᱤᱥᱟᱭᱤᱰ ᱵᱟᱠᱷᱟᱱ ᱥᱟᱨ ᱯᱷᱟᱨᱴᱤᱞᱟᱭᱡ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ᱭ ᱩᱱ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ᱟᱭ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ᱨᱮ ᱟᱹᱵᱤᱱ ᱡᱩᱫᱤ ᱚᱥᱚᱫ ᱵᱤ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ᱛᱤᱱᱴᱟ ᱡᱤᱱᱤᱥ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ᱭ ᱩᱱᱤᱭ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ᱞᱮ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ᱠᱷᱚᱱ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ᱞᱮ ᱮᱢᱟᱭ ᱠᱟᱱ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ᱠᱳᱣᱟᱞᱤᱯᱷᱤᱠᱮᱥᱚᱱ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ᱛᱤᱱ?
1: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ᱳᱣᱟᱞᱤᱯᱷᱤᱠᱮᱥᱚ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ᱤ ᱜᱨᱮᱡᱩᱭᱮᱥᱚᱱ ᱡᱩᱫᱤ ᱠᱮᱢᱤᱥᱴᱨᱤ ᱛᱟᱦᱮᱱᱟ,
0: ᱠᱮᱢᱤᱥᱴᱨᱤ
1: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ᱡ ᱫᱚ ᱛᱤᱱᱴᱟ ᱡᱟᱠᱚ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ᱠᱮᱢᱤᱥᱴᱨᱤ ᱵᱟᱹᱪᱩᱜ 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ᱩᱫᱤ 10th ᱠᱞᱟᱥ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ᱫᱚ ᱥᱤᱰ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ᱧᱟᱢᱟᱭ, ᱢᱚᱧ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ᱵᱟᱨᱭᱟ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ᱫᱚ ᱵᱟᱭ ᱧᱟᱢ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ᱡᱟᱜ ᱜᱨᱮᱡᱩᱭᱮᱥᱚᱱ ᱨᱮ ᱠᱮᱢᱤᱥᱴᱨᱤ ᱛᱟᱦᱮᱸ ᱫᱚᱨᱠᱟᱨ ᱡᱩᱫᱤ ᱵᱟᱹᱪᱩᱜ 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ᱤᱱᱤᱥ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ᱡ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ᱮᱱᱟᱜ ᱠᱳᱨᱥ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ᱞᱮ ᱢᱤᱫᱴᱟᱝ 6 ᱢᱚᱱᱛᱷ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ᱳᱨᱥ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ᱮᱥᱤ ᱠᱳᱨᱥ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ᱚᱱᱟ ᱡᱩᱫᱤ ᱠᱚᱨᱟᱣᱟ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ᱡ ᱫᱚ ᱛᱤᱱᱴᱟ ᱡᱟᱠᱚ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ᱩᱫ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ᱪᱟᱦᱟᱣᱟᱭ ᱡᱩᱫᱤ ᱠᱮᱢᱤᱥᱴᱨᱤ ᱠᱚᱛ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ᱧᱟᱢ
1: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ᱡ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ᱪᱮᱫ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ᱮᱥ ᱟᱵ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ᱮᱥ ᱥᱤᱥᱴᱮᱢ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ᱮᱫ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ᱚᱸ ᱵᱟᱝᱟ 750 ᱴᱟᱠᱟ ᱦᱩᱭᱱᱟ ᱟᱵᱚ ᱥᱤᱰ ᱯᱷᱟᱨᱴᱤᱞᱟᱭᱡ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ᱮᱥᱴᱤᱥᱟᱭᱤᱰ ᱡᱩᱫᱤ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ᱵᱤᱱ ᱤᱫᱤᱭᱟ 1500 ᱴᱟᱠᱟ ᱴᱨᱮᱡᱟᱨᱤ ᱪᱟᱞᱟᱣ ᱠᱚᱨᱟᱣ ᱯᱚᱨᱮ ᱟᱹᱵᱤᱱᱟᱜ
0: ᱟᱪᱪᱷᱟ ᱩᱱᱤ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ᱞᱟᱵᱷ ᱦᱩᱭ ᱧᱟᱢᱟ?
1: ᱞᱟᱵᱷ ᱫᱚ ᱧᱮᱞ ᱵᱤᱱ, ᱟᱹᱵ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ᱤᱨᱤᱧ ᱛᱮᱵᱤᱱ ᱟᱹᱜᱩᱭ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ᱵᱤᱱ ᱵᱤᱥᱛᱤ ᱛᱮᱵᱤ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ᱞᱟᱵᱷ ᱦᱚᱸ ᱚᱰᱚᱠᱚᱜ ᱜᱮᱭᱟ,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ᱵᱟᱝ,
0: ᱥᱟᱨ ᱦᱚᱸ
1: ᱮᱢ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ᱨ ᱯᱮᱥᱴᱤᱥᱟᱭᱤᱰ ᱦᱚᱸ ᱟᱨ ᱢᱚᱡᱤ 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 ᱵᱷᱮᱨᱟᱭᱴᱤ ᱟᱹᱵᱤᱱ ᱢᱚᱡᱤ ᱦᱚᱸ ᱠᱤᱨ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ᱤᱛᱚᱜ ᱢᱟ ᱦᱟᱸᱜ ᱱᱚᱜᱼᱚᱭ ᱦᱩᱲᱩ ᱠᱚ ᱟᱫᱚᱢ ᱟᱫᱚᱢ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ᱠᱚᱫᱚ ᱛᱚᱲ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ᱚ ᱟᱯ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ᱯᱮ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ᱟᱠᱟᱫᱼᱟ?
1: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ᱟᱞᱮ ᱞᱮ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ᱟᱠᱟᱫ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ᱞᱮᱢᱯᱥ ᱨᱮ, ᱞᱮᱢᱯᱥ ᱥᱤᱥᱴᱮᱢ ᱞᱮ ᱟᱞᱮ ᱞᱮ ᱠᱟᱛᱷᱟᱵᱟᱨᱛᱟ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ᱟᱞᱮ ᱥᱟᱞᱟᱜ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ᱢᱤᱴᱤ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ᱳᱚᱨᱰᱤᱱᱮᱥᱚᱱ ᱠᱚᱢᱤᱴᱤ ᱢᱤᱴᱤᱝ,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ᱩᱱᱠᱩ ᱢᱤᱴᱤᱝ ᱯᱚᱨᱮ ᱟᱞᱮ ᱮᱨᱤᱭᱟ ᱨᱮ ᱱ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ᱵᱷᱮᱨᱟᱭᱴᱤ ᱱᱤᱱᱟᱹᱜ ᱠᱩᱭᱱᱴᱟᱞ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ᱞᱮ ᱞᱮ ᱤᱱᱰᱮᱱᱴ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ᱤᱨᱤᱧᱟ ᱠᱚ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ᱠᱷᱚ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ᱦᱤᱡᱩᱜ ᱯᱚᱨᱮ ᱚᱸᱰᱮ ᱞᱮᱢᱯᱥ ᱠᱷᱚᱱ ᱠᱚ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ᱠᱷᱚᱱ, ᱟᱨ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ᱡᱩᱫᱤ ᱦᱟᱭᱵᱨᱤᱰ ᱯᱮ ᱪᱟᱥ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ᱠᱷᱚᱱ ᱯᱮ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ᱦᱟᱭᱵᱨᱤᱰ
1: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ᱨᱤᱴᱮᱞᱟᱨ ᱠᱷᱚᱱ
0: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ᱟ ᱦᱩᱲᱩ ᱫᱚ ᱵᱮᱥᱟ?
1: ᱟᱹᱵᱤᱱ ᱡᱩᱫ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ᱯᱨᱚᱯᱳᱡ ᱨᱮ, ᱡᱩᱫᱤ ᱞᱮᱢᱯᱥ ᱨᱮ ᱵᱤ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ᱢᱚᱱᱰᱤ ᱯᱨᱚᱯᱳᱡ ᱨ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ᱦᱟᱭᱵᱨᱤᱰ ᱴᱷᱤᱠ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ᱟᱹᱵᱤᱱ ᱵᱤᱱ ᱡᱚᱢ ᱵᱤᱱ ᱡᱟᱦᱟ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ᱞᱮᱢᱯᱥ ᱠᱷᱚᱱ ᱟᱹᱜᱩᱭᱵ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ᱡ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ᱚ, ᱠᱤᱱᱛᱩ ᱡᱟᱦᱟᱸ ᱦᱟᱭᱵᱨᱤᱰ ᱚ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ᱭ ᱡᱚ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ᱯᱨᱚᱯᱳᱡ ᱨᱮ
0: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ᱛᱚ ᱥᱮᱭ ᱠᱚ ᱡᱚᱢ ᱜᱮᱭᱟ,
1: ᱡᱚᱢ ᱜᱮᱭᱟ ᱛᱚ ᱡᱮᱦᱮᱛᱩ ᱚᱱᱟ ᱯᱨᱚᱰᱟᱠᱥᱚᱱ ᱚᱫᱷᱤ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ᱚᱱᱟ ᱤᱫᱤᱭᱟ ᱛᱚ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ᱯᱨᱚᱯᱳᱡ ᱨᱮᱠᱚ ᱤᱭᱟᱹ ᱜᱚ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ᱜᱮᱭᱟ, ᱞᱮᱢᱯᱥ ᱫᱟᱱᱟ ᱦᱚᱸ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ᱜᱮᱭᱟ, ᱞᱮᱢᱯᱥ ᱫᱟᱱᱟ ᱫᱚ ᱡᱚᱢ ᱫᱚ ᱴᱷᱤᱠ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ᱭ ᱥᱤᱵᱤᱞ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
0: ᱟᱫᱚ ᱚᱠ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ᱚ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ᱮ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ᱦᱟᱸᱜ? ᱢᱟᱱᱮ ᱤᱛᱟᱹ ᱡᱟᱝ ᱠᱚ?
1: ᱤᱛᱟᱹ ᱡᱟᱝ ᱠᱚᱫᱚ ᱟᱞᱮ ᱞᱮ ᱥᱴᱟᱨᱴ ᱮᱜᱼᱟ ᱯᱷᱮᱵᱨᱩᱣᱟᱨᱤ ᱢᱮ 15 ᱠᱷᱚᱱ ᱫᱚ ᱟᱞᱮ ᱚᱱᱟ ᱫᱚ ᱥᱴᱟᱨᱴ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 15 ᱠᱷᱚᱱ ᱢᱟᱱᱮ ᱨᱤᱴᱮᱞᱟᱨ ᱦᱩᱭᱱ ᱟᱨ ᱞᱮᱢᱯᱥ ᱦᱩᱭᱱ ᱡᱚᱛᱚ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ᱵᱤᱱ ᱵᱤᱱ ᱧᱟᱢᱟ,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ᱟᱞᱮᱭᱟᱜ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ᱮᱴ ᱧᱚᱜᱚᱜᱼᱟ, ᱟᱞᱮᱭᱟᱜ ᱠᱟᱹᱴᱤᱡ ᱡᱩᱱ ᱴᱷᱤᱠ ᱱᱚᱵᱷᱮᱢᱵᱚᱨ ᱵᱮᱲᱠᱚ ᱛᱚ ᱱᱚᱵᱷᱮᱢᱵᱚᱨ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ᱠᱚ ᱰᱟᱹᱞᱤ ᱡᱟᱛᱮ ᱯᱷᱚᱥᱚᱞ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ᱜᱳ ᱵᱤᱨᱤ ᱵᱩᱴᱚ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ᱚᱲᱚᱛᱷᱚ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ᱚᱥᱩᱨᱤ ᱰᱟᱹᱞᱤ ᱚᱱᱠᱟ ᱥᱤᱥᱴᱚᱢ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ᱨᱤ ᱥᱚᱭ ᱠᱚ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ᱭᱱᱟ ᱛᱮᱞᱚ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ᱦᱩᱭᱱᱟ ᱥᱩᱨᱤᱥᱚ ᱥᱩᱨᱡᱚᱢᱩᱠᱷᱤ ᱚᱱᱟ ᱠᱚ